0: 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3: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5: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6: 呀啊哈啊哈，切切。
7: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要去羡慕别人的世界，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宇宙。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早间版。

0: 当。
1: 好的，一起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2: 今天是7月22日，在1944年的今天，布雷顿森林协定通过。1944年，同盟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据压倒优势，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美英两国便积极倡导战后多边国际货币合作，邀请参加筹建联合国的44个国家，于1944年7月1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商讨有关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计划。经过历时3周的讨论，会议在7月22日通过了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最后决定书及其附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协定的基本内容是规定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各国货币通过固定汇率与美元连接在一起，这样其他货币就不再与黄金直接联系，而是通过与美元挂钩来同黄金保持间接联系。按35美元一盎司黄金的官价，各国中央银行可以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也就是说美元取得了等同黄金的特殊地位，而其他国家的货币只能依附于美元。第2年12月27日，协定正式生效，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了。尽管因为60年代的美元危机，这个体系在1971年瓦解，但通过它确立的美元霸权却持续影响到今天。
1: 旅行是人生最华美的奢侈，也是最珍贵的自由。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一起跟着广播云旅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为大家推荐哪几个美食之都呢？第一站带大家逛逛贵州贵阳，那可是不输成都的低调美食之城。论吃粉，贵阳不输湖南；论吃辣，贵阳不输四川呐、啊，但好像很少有人为了吃而专门前往贵阳，但它绝对值得你专门前往。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首先得尝尝开胃的酸汤鱼，其次您不能错过那里配料丰富的丝娃娃，还有那肥瘦相宜的折耳根炒腊肉，每一样都是别具风味哦。早上起来，你可以尝尝那里的雪嫩面脆辣香，汤鲜的长旺面，或是爽滑的米粉，配上醇香的牛肉的花溪牛肉粉呐、啊。走在大街小巷，还有洋芋粑粑、萝锅洋芋、各式的洋芋等着你。从早晨的一碗粉到深夜的一碗粥啊，走在贵阳的大街小巷，嘴巴完全停不下来。

第二站带大家逛逛陕西西安，那是美食比千年古都更加撩人的地方。对于美食这件事，要是不提西安，可能很多人都不服。来到西安，怎么能不尝尝那里的羊肉泡馍呢？口感丰富的油茶麻花以及肉夹馍，开胃的油泼面、凉皮、臊子面，都是来到西安必打卡的美食。说实话，咱们国内的美食实在是太多了，为大家介绍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那不知道在您的心目当中，最爱哪座美食之都呢？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那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咱们中国的很多美食之都啊。那我想也许你阅尽山河，尝遍所有美味，其实最窝心的还是家里妈妈做的饭菜。好，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歌，来自赵照《回家吃饭》。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在生活当中啊，总有一些人呢，相处久了让人感觉舒服，约好的时间不会轻易迟到，答应别人的会放在心里。其实啊，守规矩背后呢，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因为懂得规则，所以知道什么东西该做，什么不能。因为尊重边界，所以不会把方便建立在为难别人之上。很多的关系啊，之所以能够长久，不是因为多少轰轰烈烈，它是因为彼此足够的踏实。守规矩的人懂得尊重别人，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他们也许不耀眼，但让人放心，值得深交。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6: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7: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5: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6: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8: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0: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11: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0: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11: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 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8: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8: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根据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江苏苏州，逛园林，游水乡，听评弹，都很好。痴迷江南的人呐，总要来一回苏州。它有名满天下的园林，也有烟火的老街，有大城的繁华，也有小城的浪漫。在苏州，你会被园林的精美惊艳，也会被那里的慢时光吸引。早晨，您可以不紧不慢地来上一碗头汤面，中午的时候，茶楼啊，一般也会排满了人，来一盘苏州的点心和茶，听听评弹，在慢时光当中度过

州呢有很多经典的景点，比如说拙政园、平江路、山塘街，还有留园苏州博物馆、周庄古镇以及同里古镇，您都可以安排起来了。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想要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呢，就要学会区分表达情绪和情绪化的表达。我们要表达情绪而非情绪化表达。处理情绪啊，不是压抑它，而是学会与之对话。当你难过的时候呢，可以找一个人倾听，你也可以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要寻找一个出口，然后再腾出空间思考解决问题。真正的成长，不让情绪操控我们的决定，乐观面对。其实啊，每天呢，都会有惊喜哦。来听歌，来自郁可唯，《慢条斯理》。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那么在夏天，我们应该如何作息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健康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你知道怎样安排作息更易于身体健康吗？此时节天气昼长夜短，晚上适当晚睡，建议入睡时间不晚于23点，避免熬夜损阴伤阳。一般人夏季睡眠时长缩短，早晨要适当早起。晨练能促进阳气生发，起床后伸伸懒腰，喝杯清水，就可以进行短暂的轻缓锻炼了。注意运动过后不要用冷水洗澡，一定要用温水。运动后的30分钟至45分钟内吃早餐更易于健康，中午小憩更易于养心，时长以15至30分钟为宜。若有喝茶的习惯，以饭后1小时喝为宜，注意不要睡前喝茶和空腹喝茶。夏季心神易扰，养心宜静，傍晚做些伸展性放松性的运动，能平心静气，促进睡眠。夏季湿气较重，湿邪易侵袭人体的脾脏，晚上泡脚配合按摩涌泉穴，有助于去除暑湿，预防热伤风，促进睡眠。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那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改编版本的玉蝴蝶，稍后是公车热线。

0: 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

0: 好家园。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2: 清新，时尚。
3: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2: 大同路的小吃、
3: 桂山的风，
2: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3: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978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服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FM97.8 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和源家长看过来，港生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978预防溺水宣传。

0: 九七八提醒您，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

0: 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在快节奏的数字时代，音乐似乎也加快了脚步，新歌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却像过眼云烟般消散。然而在我们内心深处，总会有很多的经典老歌，如同陈年老酒，越品越有味道，越听越动情。他们为何能够跨越时间的长河，依旧在我们耳畔回响呢？触动我们今天的心弦。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表达了在爱情和人生中的无奈、释然与超脱，通过古典诗词意象探讨情感与世俗烦恼。

1991年，细说乾隆的片头曲《问情》。这首歌呢是蔡幸娟所演唱，是对于逝去情感的追忆和无奈为核心，通过古典意象和现代的抒情交织的手法，表达了对于爱情宿命、人生无常的深沉感慨。

在1991年，有一部电视剧叫《笑看风云》，它的主题曲也叫《笑看风云》，是由黄沾作词，徐嘉良作曲，郑少秋演唱，收录在郑少秋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以平实而深刻的词句传达出一种豁达从容的人生态度，鼓励着人们坦然面对生活的起伏和过往的恩怨。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0: 1996年，电视剧《真命小和尚》的主题曲《微尘》，演唱者张学友，收录在专辑《友情歌》中。歌曲呢以佛教哲学中的微尘概念为核心隐喻，探讨了人们在浩瀚时空中的渺小与生命的无常。
1: 心

期盼多。2010年，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戴娆演唱《百姓才是头上天》。音乐的风格呢，融合传统和现代，强化了歌曲的感染力。而戴娆的演唱从甜美转向成熟沙哑，增添厚重感。他的编曲呢，则是融合了主流元素，使得旋律呢流畅上口，整体风格庄重而亲切，和剧中历史背景呢相契合。

婉君的主题曲，一个女孩名叫婉君，由琼瑶作词，走红原作曲，由李翊君演唱。琼瑶以细腻的笔触刻画出了婉君这个人物，而走红原呢，则是为其创作了贴合歌词情感的旋律。歌词呢，详述了婉君的外貌特征以及她的情感经历，包括她作为小小新娘缘定三生的故事，人生起伏中的欢笑与泪痕，以及望穿秋水望断青春的情感状态。通过婉君的故事，歌词展现了千古伤心的情感基调，其内容耐人追寻。

0: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978预防溺水宣传，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为您播出的是预防溺水知识宣传。游泳时发生了抽筋怎么办？肌肉痉挛俗称抽筋，是肌肉不由自主的强制性的收缩。一旦发生抽筋，首先我们要保持镇静，千万不要慌张着急，可以叫人来施救或者进行自救。第一点，手指抽筋时将手握成拳头，然后用力张开，这样迅速分替做几次，直到解脱为止。第二，一个手掌抽筋时，另外一个没有抽筋的手掌来用力的压抽筋的手掌，并且做震颤的动作。第三，上臂抽筋时要握拳并尽量的屈肘，然后用力的伸直，反复几次。第四，上腿或脚趾抽筋时，先吸一口气，仰卧水上，用抽筋的肢体对侧的手握住抽筋的脚趾，并且用力地向身体方位拉，另一只手压住抽筋的一侧肢体的膝盖上，帮助关节伸直，连续做几次，直到解脱。
3: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2: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忘记他
6: 而悠悠昏昏翩翩静飞
5: 茶馆。
2: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一首经典中的经典歌曲，邓丽君用她那温柔甜美的嗓音，将歌中细腻的情感所表达。简单的旋律，但是质朴的歌词却蕴含着深深的爱意，仿佛能够直击人心。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之作，特别适合在宁静的夜

0: 1993年，真心英雄。这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励志歌曲，其核心表达在于赞美平凡人身上不平凡的坚持与奋斗精神，并且传递出成功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深刻道理。
1: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
0: 他并非歌颂高高在上的传奇人物，而是将目光投向每一个在日常生活中默默努力不轻言放弃的普通人。他鼓励着听众在面对困境和挑战时，要把握时机，全力以赴追求自己的梦想。

说起千千阙歌，相信哪怕是一句粤语都不会的人，也能听着它的旋律轻轻地哼唱几句。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整体旋律优美，深情婉转，平和中流露出深挚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缠绕着不舍与期盼。歌词中离愁别绪与重逢愿景交织，让人感受到其中的细腻，既有着对于过去的回顾和对于未来的向往，也是内心深处不变的寄托与慰藉。

0: 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梦给他
3: 也悠悠弯弯天边静飞
2: 茶馆。
1: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费玉清，一剪梅，这是一首富有深刻情感和象征意义的歌曲，借着梅花之坚韧纯洁，抒发爱情之美、人生哲学之深，以及对于真挚情感的颂扬。一剪梅的旋律悠扬婉转，民族乐器点缀其间，如淡雅水墨勾勒出一幅极具民族风情的画卷。而费玉清的嗓音清澈且富有磁性，转音和颤音之间流露出孤寂又坚韧的情感，令人动容。

叶倩文潇洒走一回。这个作品的整体来说节奏较为紧凑，采用的是较为现代的韵律，巧妙地穿插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精髓。这种跨界融合的新颖尝试在当时的音乐界掀起了一股热潮，因此在90年代也风靡一时。叶倩文以其独特的嗓音将歌词中的半文半白既深刻又洒脱的意境演绎得恰到好处，不失个性，让人耳目一新。

这首歌来自于500挪威的森林，这是一首浸透着孤寂与凄美的音乐作品，其独特的嗓音和编曲赋予了这首歌极高的传唱度。它的旋律简洁直白，歌词浅显易懂，却在听者心中留下悠长回味，充分展现出了500音乐的独特魅力。500的演唱风格呢，经常被形容为大白嗓，但正是这种不加雕饰的特质，成就了他深受众多乐迷所喜爱的独特风格。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

0: 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5: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6: Of pure imagination.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悠悠温温冰冰静静
7: 擦滚。
0: 97.8，一路有老歌。

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邓丽君，夜来香，这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浪漫的经典歌曲，其表达核心在于宁静的夜晚的赞美，对于美好爱情的含蓄倾诉，以及一种跨越时代的温情的情感寄托。这首歌呢，并非是邓丽君首唱，而是她对于1944年李香兰原唱作品的重新演绎。而邓丽君以其独特的声线和细腻的演唱风格，赋予了这首老歌的全新的生命，使其成为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0: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国荣《明月夜》。《明月夜》是沉默是金的国语版本，曲调忧郁惆怅，给人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感。歌曲的前奏悠缓，如泣如诉，似是将心间所思向天上的月亮娓娓道来，极具艺术性和感染力。而张国荣的嗓音温暖而深情，仿佛每一个字眼都赋予了新的生命，触及到听众内心柔软之处。
1: 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

王菲《红豆》。这首歌曲呢，是她畅游专辑当中最红的一首歌，也是无数乐迷心中的经典。其风靡不仅仅得益于旋律的悠扬悦耳，还有词作者笔下的细腻缠绵，直击人心的歌词更是锦上添花。王菲的嗓音听来呢是慵懒弥散，实则是情感饱满，尤其是那份深情的自然流露，直击听者的内心深处，让人沉醉于这段缠绵悱恻的故事中。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忘记他，
3: 而幽幽昏昏翩翩情非
2: 茶馆。
1: 97.8，一路有老歌。

听经典老歌，满满的回忆。这些旋律仿佛带我们穿越时光，回到了那个充满青春和浪漫的时代。欢迎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来听老歌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这是费翔的经典曲目，他以欢快的节奏和动感的旋律瞬间点燃了当时无数人的心。这首歌曲呢，不仅在70年代大受欢迎，到至今依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旋律。费翔独特的嗓音和充满活力的演绎，让这首歌呢也充满了激情和力量。

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在旋律中，忧伤和轻盈相互交织，歌词的质朴无华却蕴含着强大力量，鼓舞着每个人在生活的风雨中保持着坚韧和乐观。在不断的坚持之下，阳光定能够穿透云层。整首歌极具感染力，令人心生共鸣。

叶启田，爱拼才会赢。这是一首极具影响力的闽南流行乐，歌曲的节奏明快有力，一听呢便令人倍感振奋。它的节奏和闽南地区的劳动生活紧密相连，让人仿佛置身于在那片充满热情和朝气的土地上，并且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劳动人民身上那股不屈不挠、勇于拼搏的精神风貌，传递出来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0: 九七点八，
1: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5: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4: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6: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9: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3不1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1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悠悠弯弯天边静飞
4: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重温经典歌曲，总能够感受到每一段深刻故事的回响。窥见从前那段温情岁月，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张学友，他醇厚深情的唱腔，将这首情歌的缱绻和执着展现得完美。整首歌曲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素又真挚的告白，道尽了爱情里的相濡以沫。他的演唱细腻入微，将对于爱人的眷恋和相伴一生的期许融入到每一个音符里，旋律呢可以说是朗朗上口，情感饱满真挚，成为90年代粤语情歌的巅峰之作。

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我只在乎你。整首歌曲悠扬婉转，如丝如缕地缠绕着听者的心弦，浸润心田。每一段歌词的深情告白，仿佛穿越岁月的长河，直击心灵深处，营造出了一种超脱于世俗、唯爱永恒的意境。他的歌声如同皎洁月光，温柔洒落，这份深情演绎呢，也让人沉醉在其中。

毛宁，涛声依旧。这是一首充满古典空灵韵味的经典歌曲，旋律悠扬，曲调缠绵，轻轻地诉说着淡淡的哀愁，营造出了一种优美缠绵的意境。这首歌在当时的创新和艺术表达上呢，是将古诗词的神韵意境完美融入到了现代人的口吻和情怀当中，跨越时代界限，展现独特的艺术魅力。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坎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也是多元曲风碰撞交融的十年。从港乐的巅峰传唱到内地原创的破土而出，至今仍然是刻在一代人 DNA 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来自于王菲，《约定》。王菲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将这首歌的温柔和缱绻演绎到位，在低音的浅唱中勾勒出爱情里的笃定和眷恋，而她的编曲简洁干净，和她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营造出了一种清新又深情的氛围，成为了粤语情歌中难以复刻的经典，轻易的就能够触动听者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周华健，朋友。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歌曲呢，将朋友间的惺惺相惜诠释得淋漓尽致，旋律朗朗上口，节奏轻快温暖，是最直白的情感唱出了友情的珍贵与厚重。这首歌不仅仅是无数聚会所必唱的曲目，更是成为一代人心中关于友情的标志之歌。无论时隔多久，无论相隔多远，想起旋律便会想起那些并肩同行的时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

0: 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3: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4: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5: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3: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青少年是家庭的希望，更是社会的未来。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少年安全防线，从来都不是某一个部门、某一群人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扛在肩上的责任。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自我保护意识薄弱，避险能力不足，一旦遭遇不法侵害，很多孩子出于恐惧、羞耻，往往不敢说，不会求助，甚至找不到可以倾诉求助的渠道。而强制报告制度就是国家为未成年人筑牢的一道关键法治防线。那么本期检察之窗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的杨建琴检察官来为我们全面解读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杨检察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检察之窗，和大家聊聊未成年人强制报告这项关键保护制度。
4: 很多朋友平时刷新闻，偶尔就会听到强制报告，但是呢，大多数都是一知半解，不知道这项制度到底是什么，国家又为什么专门立法设立这项制度，想请您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科普。
5: 好的，强制报告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的组织、公职人员，还有所有长期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机构和从业人员，在履职过程中一旦发现未成年人已经遭受、疑似遭受不法侵害，或是正身处被侵害的威胁当中，必须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这是法定责任，不能推脱。国家之所以专门设立这项制度，核心原因在于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有限，受到伤害后很难主动站出来求助，而老师、医护人员、民宿经营者、社工、村居干部这类人群每天近距离接触孩子，最容易发现孩子身上异常的伤痕、情绪低落反常、被他人胁迫等威胁信号。强制报告就是用法律约束相关从业者主动上报线索，让司法机关尽早介入处置，及时制止侵害持续发生，避免未成年人长期深陷危险境地。
4: 听完杨检察官的解释，相信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制度设立的初衷。那么很多听众也会好奇，到底哪些行业、哪些岗位的工作人员负有这份法定报告义务？那么日常哪些从业者需要重点留意孩子的异常情况呢？
5: 就是所有长期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机构、从业人员多适用，范围覆盖生活里和孩子打交道的各类场景，主要分为几大类。一是基层自治组织村居民委员会，二是教育相关机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青少年活动场所、校车服务单位、各类托育托儿所。三是医疗诊疗机构，各级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社区诊所。四是救助福利机构，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社工服务机构。五是住宿经营场所，宾馆、酒店、民宿等，只要在以上单位从事相关工作，日常接触未成年人就必须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4: 清楚了责任主体，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工作中看到孩子出现哪些异常情况就需要立刻上报呢？有没有清晰可对照的情形标准呢？
5: 我们整理了九类法定必须报告的情形，只要出现任意一种

0: 都要第一时间上报，一是未成年人隐私生殖部位有非正常损伤或是存在疑似损伤情况，二是未满14周岁女童遭遇疑似遭遇性侵害，出现怀孕流产情况，三是14周岁以上女性未成年人因疑似性侵害导致怀孕流产，四是孩子身上多处外伤，重度营养不良，意识模糊，疑似遭受家暴、欺凌、虐待、殴打、药物麻醉。五是未成年人因自残、自杀、中毒、被殴打、麻醉等非正常原因伤残死亡的情形。六是孩子被家人遗弃，长期无人看管照料。七是发现未成年人身份不明、走失、失踪，或是疑似被拐卖、收买。八是目睹未成年人被他人组织沿间乞讨。九是其他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是孩子正面临不法侵害风险的各类情形。
1: 如果老师、医生或者是民宿老板发现上述可疑线索，那么正确的上报流程是怎样的？上报时需要留存哪些关键的证据来方便公安机关后续调查取证呢？
0: 好的，就是发现线索后，我们首要就是要立刻拨打110，或是直接前往属地派出所报案举报。如果单位具备简单核实条件，可以先做基础情况记录，报案时同步把全部材料移交公安机关。同时一定要留存好各类线索凭证，方便办案，例如孩子的受伤部位照片、完整的就诊病历、双方聊天记录、未成年人本人的口述录音或书面记录、场所监控录像、现场环境、涉事人员相关信息等，全部妥善保存，不要随意删除丢弃。
1: 现实生活当中啊，不少从业者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的心态，担心上报之后惹麻烦，于是就选择视而不见或者是隐瞒不报。那么在这里就想问一问杨检察官，如果出现瞒报、漏报、迟报，那么相关单位和工作人员会承担哪些法律后果？咱们检察机关会如何监督约束呢？
0: 这块大家就一定要重视，隐瞒不报绝非小事，会有多重的追责机制。第一，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日常排查办案中发现单位存在瞒报、漏报、拖延上报问题，会依法执法检查建议书督促整改，情节严重的开展立案监督，涉及公职人员失职渎职的，直接移送监察委处理。第二，监察委员会针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若长期漠视强制报告职责，造成未成年人伤害扩大等严重后果，会根据情节轻重，对涉事单位失职工作人员开展问责处理。
1: 很多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都是学生的家长，那么不少家长就觉得强制报告只是学校医院的事儿，好像和自己没有关系。那想请杨检察官，您站在咱们家长的视角给广大的家长也来提几点实用的建议，家长该如何配合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呢？
0: 在这里我想给各位家长三点关键的提醒。第一，理性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如果老师、医生发现孩子异常，并按规定上报，请各位家长不要抵触、阻拦，积极配合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调查取证，一切以保护孩子身心健康为首要原则。第二，从小教会孩子主动求助，日常多和孩子沟通，告诉孩子一旦遭遇打骂、欺凌、侵害，不用害怕，不用隐瞒，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医护人员、值得信任的长辈。第三，主动充当社会监督员，如果家长在生活中发现其他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也可以主动向学校、检察机关反映线索，家校社携手，我们来共同守护未成年人。
1: 强制报告制度的条文大家听懂了，那么咱们河源本地的检察机关，咱们是如何来落地这项制度，打通线索上报处置全流程呢？有没有贴合河源本地的特色创新举措呢？杨检察官，
0: 我们河源检察多措并举推动了强制报告制度落地见效，主要有五项本地特色。第一，是2024年7月，我们市检察院联合市监委、市教育局等10家单位共同出台河源原是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办法，该办法明确各部门职责，形成跨部门联动规范。 第二，联合卫健系统创新上线了一件所谓强制报告自动检测系统，我们在全市13家公立医院全部完成了诊疗系统嵌入，只要未满18周岁青少年就诊，系统会自动识别，若登记妊娠、自残、外力殴打等伤情，页面自动弹窗提醒医生填报报告线索，线索后台自动归集，同步推送处置，大幅提升医务人员上报的主动性，快速阻断持续侵害的发生。第三，我们有在开展全覆盖线下宣传培训，深入了乡镇卫生院、中小学、校外托管机构、民宿行业，面对面讲解强制报告义务、上报流程与法律责任。第四，搭建了未成年人一站式办案衔接机制，一旦收到强制报告线索，第一时间联动公安开展一站式询问取证，同步配套心灵疏导、司法救助，最大限度避免未成年人二次心理伤害。第五，打通检察、公安、民政、妇联常态化联动渠道，线索上报后闭环跟踪，快速处置，全程跟进未成年人救助帮扶工作。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前检察官条理清晰、细致全面的解读。相信经过我们本期检察之窗，我们广大的听友对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范围、上报流程、法律责任以及河源本地落实举措都有了完整清晰的认识。未成年人保护没有旁观者，每一位从业者、每一位家长都是孩子的安全守护者。再次感谢杨建前检察官来到今天的节目来分享普法知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河源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关注、理解与支持。
1: 好的，本期检察之窗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未成年人保护、检察普法资讯，大家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大家的收听，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1: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0: 环保小知识，
2: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鸣，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霍山石斛，会意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欢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14-57，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危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 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虎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3: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4: Good morning。
3: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97.8 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6: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5: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1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禅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十方不在，四海无存，乃敢与尔绝。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

0: 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相见，好久不见。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睇一嗰度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6: 你看一下那座粒星星，那粒呢，最小那粒呢。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0: 起一盆花或者在公交车上轻微的颠簸，就已经足够让某个躯体像饼干一样被压扁。这时典型的表现是突发的这个腰背部剧烈疼痛，躺着不动马上就缓解，但是从站起来或者坐起来的时候瞬间痛得冒冷汗。很多患者去拍普通的 X 光片只报告骨质增生、椎体变扁，又没受过严重外伤，容易被当成一般劳损。其实做磁共振就能清晰地分辨新发骨质还是陈旧性的一个改变。以往的治疗方法是让老人卧床两三个月，可老人家最怕卧床，一躺下肺炎、血栓、肌肉萎缩、骨量进一步流失，连环危险前来了。现在有个极其微创的方法叫 PVP， 前称经皮椎体成型术，在 X 光透视下用一根比铅笔芯还细的穿刺针精准地进入压扁的椎体内，把叫做骨水泥的医用高分子材料注入，这种材料几分钟就会凝固，把破碎的骨头重新粘固，强化撑起椎体，镇痛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手术只需局部麻醉，创口就是一个针眼，整个过程约半小时，术后观察几个小时就可以佩戴腰围下地。不过要强调的是 PVP 治的是骨质这个结果，若想不防护骨质，得从根上长期规范抗骨质疏松治疗，补充充足的钙和维生素 D， 同时预防摔倒，居家做好防滑，骨头有质量，生命才有硬气。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卫生，下期再会。
1: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也许是想无时无刻的陪伴，会在意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会想方设法的让自己变得更好，有时候装作爱理不理，其实心里已经在噗噗跳。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薛凯琪 收录在2009年 Read Me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噗噗跳》。那么歌曲呢讲述的是一位少女感受喜欢的人给她带来的噗噗跳。噗噗跳其实就是怦然心动的感觉。那么词作者呢用她的文笔写出了少女情怀总是诗，再从薛凯琪的口中来唱出来这种心动和愉悦 来的太有说服力了。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肖阳。今天一个小时来与你分享越听越爱，我们一起来聆听那些粤语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其实如果让我用普通话来说还真的是有点难解释，大个女，这个真的是要用粤语来说了。 我觉得作为普通话可能翻译成那么大的女人了，那么大的孩子了，要时的好好照顾自己。叛逆的青春期曾经很不成熟的为家长口中常脱口而出的大个女儿不耐烦。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大个女》，那这首歌曲呢却是将长大这件事儿唱得如此自然并且无压力，像是在传递一种漫不经心的 着紧轻飘飘的，可当你尝试将它握于手心，又能够感受它暗暗传递出来的那点分量。来自陈奕迅，《大个女》。

0: 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带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4: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5: 放马过来吧。
4: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5: 我是自愿上班的。
4: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6: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欢
4: 迎的日子呀。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6: 前方是周六，
7: 严禁拥堵。哇，
8: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4: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6: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9: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2: 清洗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和九七八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九七八，和你即刻出发。
3: 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心安喜乐，四地花开。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走过每个春夏秋冬。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们继续在路上聆听好音乐，继续分享越听越爱。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国荣在1989年告别乐坛前的最后一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作品。那么《风再起时》《寂寞夜晚》等曲目呢，都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那我们即将来与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寂寞夜晚》。寂寞夜晚如风再起时一般，也是一首以告别乐坛为主题的歌曲，重头平凡，再见梦幻，但愿是潇洒告别，休说可归返，如舞台上灯光熄灭的一刻，万籁俱寂，一切正是这样一个寂寞夜晚。

0: 一切将吹散。
1: 在听到 Leslie 张国荣的声音，在听到他的歌声，内心依然非常的触动。接下来继续与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来自天后王菲的作品。1995年重回新艺宝和香港乐坛，仅三年的时间，王菲就凭借多张专辑以及一连18场的红馆演唱会稳步坐稳了自己天后的位置。但是没想到的是，在同年12月份处于巅峰时期的她，竟然发表了她音乐生涯里最后一张完整的粤语专辑《滴答》，那让不少的粤语歌迷都为之惋惜。那么这张专辑当中呢，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每首歌的曲名呢均是两个字组成，而我们即将来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享受》，既没有派台也没有 MV， 那么是改编自日本歌手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关于爱情占有欲的作品，从头一句到最后一句全都在强调我要将你的爱完全私有化。越听越爱，分享来自王菲，享受。

一路畅通下午版，越听越爱，来与你分享那些好听的粤语歌曲。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来自泳儿，如果碰到你的脸。 偶尔听到泳儿的这首歌时，就觉得像是遇见了宝藏。这首歌呢是出自泳儿08年推出的第5张专辑，那个时候泳儿仍在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或是小蛮腰的活泼欢快的风格，或像我们即将听到的如果碰到你的脸是抒情缓慢。十几年之后再来听这首歌，音质稍逊，编曲呢亦有年代感，但是旋律很浪漫，歌声在高音里更显空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伴随着这首歌曲 来结束上半段的节目，来自泳儿，如果碰到你的脸。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29-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9: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0: Come with me.
9: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0: Of pure imagination.
9: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978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13: 978和你的周二。
14: 放马过来吧。
13: 978等待的周三。
15: 我是自愿上班的。
13: 978惊喜的周四，
16: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3: 978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7: 严禁拥堵。
18: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9: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0: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3: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24: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一见钟情就是一无所知却一眼万年。我们第二时段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陈凯彤《第一眼》。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被他朗朗上口的旋律给抓住了，有种一见钟情的感觉。《第一眼》这首歌曲呢是收录于陈凯彤的首张专辑 A Little Bliss， 那么歌曲呢是呼吁年轻人对爱情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和束缚，不如试一下任性的相信自己的第一眼，想爱就去爱，让这一刹的热情轻狂一下，容我任性只信任眼睛，拿去耐性，一眼为你钟情。 一路畅通宵，午饭第二时段，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今天一个小时音乐时光与你分享越听越爱，我们共同来聆听那些粤语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许是 Twins 的忠实歌迷都未必能够记起的一首歌，叫做 Beautiful Day。 那直到去年在一次综艺节目当中，阿萨与阿娇还有容祖儿自驾去旅行，再提起这首与好天气好风景融合度100%的作品，才又唤起了不少乐迷的记忆。 那么这首 Beautiful Day 它的前奏呢是带点随性味道的吉他声，强烈的反复演奏段落及重型鼓点，营造出些许朋克的味道。但是如果当你误以为这是一首典型的朋克，那又传来两把少女的声线邀你开驾车去兜风，带你一秒切换至度假的模式来享受蓝天白云带来的好心情。来自 Twins Beautiful Day。

哇哦，这首歌曲来自 Twins， 真的是出门旅游的飙车神曲啊 ！Beautiful Day， 一路畅通下午版，越听越爱，继续来与你分享那些好听的粤语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2005年1月份，谢安琪凭借首支派台作品《姿色分子》宣布正式成为香港歌手。随后呢，在当年的5月份就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大碟《K One》。那么这张专辑当中呢，共收录了10首歌曲，绝大部分呢都是由周伯贤来包办词曲。除了好几首派台歌之外呢，最近啊我捞回了一首蛮喜欢的宝藏歌曲《误入歧途》。那这个误是领悟的误哈，这个真的能够觉察填词人的小心思，把错误误入歧途的这个成语给换了一个字，词意就瞬间发生了360度的转变。无论现实生活中亦或是电视荧幕里，时常我们都会听到老一辈语重心长的告诫后生仔，人生在世，不怕碌碌无为，就怕误入歧途。

与温暖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我们在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分享美好的上班时光。大家好，我是歌手隔壁老樊。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肖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你在上班路上。今天一个小时音乐时光，我们共同在路上来聆听，越听越爱。说到温拿乐队，你会想到什么呢？总感觉是父辈该听的音乐，大概是70年代吗？总记得是香港的黄金音乐时期，有些遥远但充满暖色调的记忆。前奏一想就是熟悉的味道，这些名字就像是乘坐时光机一般再次来到眼前。如果说你有看 MV 的话，那么在歌曲 MV 当中啊，露营时他们的亲密，很难说不羡慕这样的一份友情。唱歌喝茶如同少年人一样，一起弹着吉他高歌。一支超过50载的乐队，当大家都各自精彩之后汇聚在一起时，仍能够来散发出强大的能量，创作出令人动容的作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聆听温拿乐队的这首《有始至今》。

歌词当中写到，虽分开有日再见，但似乎温拿五虎从未真的分开。就像那首曾经的朋友，人生如雾，幸得雾中有你同行，如今仍是如此不变的一群人，经典的风格，真挚的心声，不论经历多久仍是没有褪色。在这个每天都在急速改变的时代当中，就像缓行的人，没有回头看，也不顾身边的人是什么速度，只关心自己的步伐，难能可贵。来自温拿乐队50年的兄弟情，由始至今。一路畅通下午版，越听越爱，继续来与你分享好听的粤语歌。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呢，我们要来与你分享到的是严明熙的一首《大开眼界》。

0: 一路畅通，继续与你分享好音乐。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陪你在上班路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粤语歌呢，是来自李克勤。那么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2: FM97.8，九七点八河源电台，与阳光播，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合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铜陵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 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有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救人心。河源海事提醒您：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
3: 1730629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5: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6: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0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731138-2938-8478。高山之上， 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与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我听一讲做咗星星，我咧。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3: 我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你看一个做了星星，我的。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在我好过。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1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爆了，8-14岁孩子。

0: 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8553。
2: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2: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3: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9.78。I'm too busy working.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6: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5: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6: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5: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6: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5: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1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6: 978静悄悄的周日。
1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6: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8: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9: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0: 我爱的节目
21: 开始啦！

上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首先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预览。眼下全国正处在盛夏三伏时段，天气呢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北方华北、黄淮、新疆、四川盆地持续性的大范围高温，不少地方气温呢直冲在38到41度，属于干热暴晒模式，户外一定要注意防暑。长江中下游、江南多地闷热桑拿天，湿度高，体感酷热，而华南、广西、云

南一带多分散型的雷雨，局地的雨势猛烈。接下来马上迎来大暑节气，而7月25号则进入长达20天的中伏，也是今年全年最热的一段时间。全国各地高温范围呢还会继续扩张，大家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今天来到了星期三，省内中西部市县呢仍然是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大风。从周四开始，明天降雨会逐步减少，副高加强，全省大范围高温天气呢会重新上线。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则是在34到37度之间，午后呢依旧容易出现突然而来的短时雷雨。到本周日前后，海上热带系统靠近，我省的沿海地区风雨条件呢转为活跃，大家呢近期出门记得常备晴雨伞，雨天呢挡雨，晴天遮阳。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19点，河源市各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28到32度，偏南风2级。这一时段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0: 九七八预防溺水宣传。欢迎您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分享预防溺水知识。什么情况下不适合游泳？第一，单身一个人不适合外出游泳。二，身体患病者不要去游泳，比如中耳炎、皮肤病、肝肾心脏病、眼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感冒、发烧、精神疲倦、身体无力者都不要去游泳，以免加重病情，发生意外。第三，参加强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之后，满身大汗时，不要立即跳进水中游泳，否则会引起抽筋、感冒等疾病。第四，被污染的水域、水况不明的江河湖泊不宜游泳。第五，遇到恶劣天气如雷雨、乱风、天气突变等情况下，也不适合去游泳。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我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3: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4: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3: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4: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膝摔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3: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1: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摇摇滚滚的冰晶
3: 冰茶馆。
2: 97.8一路有老歌。

0: 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郑源，我不后悔。这是一首表达分手后无怨无悔释然接受情感终结的流行情歌。尽管呢，他原唱的有人说是林志颖在2000年创作的，但是郑源呢在2005年翻唱之后使其广为流传，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1: 眼泪可以保留，心碎不能救，看我能否得自由。
0: 原版本呢是更具有个人的情感色彩，可能源自于真实的恋情，带有温柔告别的意味。而郑源的版本呢是以苦情歌王子的风格演绎，更侧重于大众的共情，强调失恋后的坚韧与释怀，成为许多听者在感情结束时候的情感。

0: 爱情里呢，有遗憾，有不舍，也有委屈，也有刻骨铭心的伤痛。就像王健的这首《冰吻》，这首歌呢用冰吻来比喻爱情里的冷漠与伤害，那种深入骨髓的寒冷，那种无法言喻的伤痛，都被揉进每一句的歌词里。
1: 还记得分手的那天吗？你伤了我的心。
0: 而歌声中回忆里的甜蜜和当下的冷漠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唱尽了爱到尽头的心酸和绝望。整首歌呢没有华丽编曲，只有简单旋律，搭配王健深情又带着一丝丝悲凉的嗓音，把爱情里的背叛伤害，把心底的痛苦和挣扎演绎得入木三分。那些曾经以为的海誓山盟，那些曾经懵懂的岁岁年年，最终都化作了冰冷的回忆，刻在心底难以磨灭。

听了这么多遗憾伤感，我们不妨换一种心情来听一听满是欢喜和洒脱的歌，李小杰的好姑娘。李小杰的歌声呢，豪放又洒脱，自带一股江湖气息。歌曲呢一开口就满是青春的欢喜和热烈，唱尽了对于好姑娘的喜爱和赞美。直白又热烈的歌词，欢快的旋律，它没有复杂的情感纠葛，只有最纯粹的欢喜和欣赏。它就像是一缕阳光，驱散了心底的阴霾，让我们想起青春里曾经遇见的那个闪闪发光的姑娘，想起那些纯粹又热烈的欢喜。没有小心翼翼，没有患得患失，只有满心的欢喜和真诚，这份简单的美好格外动人。

0: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4: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5: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4: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9: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7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6: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9: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10: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1: 胡志国，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主任，河源市麻醉治疗学会常务委员，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睡眠分会常务委员，毕业于西安医学院临床系麻醉学专业，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20年，熟练掌握各项临床麻醉的技术性操作，在疑难危重及老年病人的麻醉、困难气道的处理、急救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12: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医生胡志国，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一位医院里的幕后守护者——麻醉医生。 很多人啊觉得麻醉医生就是术前打一针让病人睡过去，其实远远不止，我们是手术中的生命护航员，全程守护在患者身边，核心就是做到精准、安全、舒适，为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舒适诊疗保驾护航。生活里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麻醉后会变傻、伤记忆力吗？今天我明确地跟大家说，完全不会。现在的麻醉药代谢非常快，作用结束后能彻底排出体外，不会在大脑里残留，更不会损伤智力，影响记忆力。不管是手术麻醉还是胃肠镜无痛分娩的镇静，只要规范操作，都不会让大家变傻，这个顾虑可以彻底的打消。而且现在我们推行的是精准麻醉，根据每个人的年龄、体重、身体状况，精准把控药物的剂量，配合专业仪器实施监测心跳、血压、麻醉深度，不多给不少给，全程把生命体征维持在最安全的状态，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保障，安全第一。除此之外，现在大家追求的舒适化医疗根本离不开麻醉，怕做胃肠镜难受，麻醉医生帮您镇静，全程无痛无感，产妇分娩怕剧痛，无痛分娩技术帮妈妈们减轻痛苦，还有各类微创检查、小手术，都是麻醉技术在默默守候，让就医过程更舒适。麻醉医生守候的是手术中的生命安全，圆的是大家舒适就医梦。精准给药，全程守护，安全不伤人，舒适无痛苦，这就是我们麻醉医生的使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解开对麻醉的误解。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的胡志国医生，下期再会。
13: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14: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5: 梦给他也要让万万冰冰静冰擦滚。
14: 97.8一路有老歌，
15: 有

0: 当遗憾涌上心头，当情绪无法言说，我们总喜欢听情歌，凭借着眼泪滑落，就像高进的这首《听着情歌流眼泪》。这是他2004年推出的首支原创歌曲，已经上线便迅速走红。彼时的他还没有被更多人所熟知，但是呢，他却用最朴素的歌词，最最真挚的唱腔，唱尽了普通人的情感和心事。高进的出身平凡，16岁呢辍学打工，历经生活的艰辛，这份细腻的生活感悟，让他的歌声里充满了烟火和共情力。每一句的歌词都能够戳中人心，唱尽了爱情里的遗憾、心酸，唱尽了那些无法言说的情绪。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曾在深夜里听着一首熟悉的情歌，想起一个难忘的人，任凭眼泪无声的滑落。
1: 无所谓什

青春里总有一些冲动，一些倔强，一些事后想起会后悔的瞬间，就像刀郎的冲动的惩罚。刀郎的嗓音沧桑又有力量，自带故事感。这首歌藏着他自己真实的经历，把冲动过后的悔恨自责都唱进了旋律当中。或许呢，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因为一时的冲动说出了伤人的话，做出了后悔的事，直到后来才明白有些遗憾一旦造成就再也无法弥补。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照顾住佢最爱嘅一朵花。
2: 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周三我爱读书会。人为什么要读书呢？通过一些书籍的阅读，我们会对自我有更准确的定位，从而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珍惜眼下所拥有的。每周三九七八准点为您带来我爱读书会。

相信每一个看过《寻梦环游记》的朋友一定不会忘记那句经典的台词，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若干年前可能不太理解的意思，现在想想，这句话真正表达的意义呢，是什么呢？死亡并非是生命的终点，真正的死亡是遗忘，是没有人记得。那么现实里消失的挚爱们，该如何才能够永恒存在呢？答案是，活下来的人将死亡重新放进生活，继续去创造，去爱，去留下痕迹，这才是记得的真正意义。带着这个思考，我们来揭开今天的这本书，当代社会学宗师级大佬齐格蒙特·鲍曼的《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这本书。在这一书中，鲍曼开展了一场关于死亡、虚无和生命意义的终极思辨。如果你想静静地品读一本哲学书，重新思考人生，思考爱，重新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那么推荐你入手这本《死亡恐惧与生命对策》。作者鲍曼在书中审视了人类对抗死亡、探求生命意义的整个文明史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整个人类文化其实都是缓解死亡恐惧的手段。比如在传统社会，人们通过宗教、事业和生育后代获得意义感和价值；在现代社会，人们通过发展医学不断延缓甚至消解死亡恐惧；而在后现代社会，通过发朋友圈、短视频，人们在虚拟世界里获得瞬间的永恒。尽管这样能够缓解瞬间的焦虑，可下一秒又消散，于是我们不得不一次次证明自己的存在，越证明反而越焦虑。那么如何才能够真正的缓解对死亡的恐惧呢？在作者鲍曼看来，想要缓解对于死亡的焦虑，找到人生的意义，关键在于将死亡重新放进生活的意义框架里，去创造，去爱，去留下痕迹。因为真正的意义不是永生，而是与他人的连接。这就回到了开篇《寻梦环游记》中的经典台词：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只要有人需要，有人记得，你的生命就有意义。哪怕死亡来临，肉身腐坏消失，爱仍然会一直延续下去。在这本书中，作者鲍曼妙语连珠，很多句子呢都宛如《寻梦环游记》一般，恨不得句句抄下来背诵。他说，人们既不能直视太阳，也不能直视死亡。思考死亡的行为本身就已经是对死亡的否定。一个为正义和真理而活，毫不顾忌后果的人，他寄予在永恒之中，永恒也寄予在他身上。这些句子单是读一读，就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被净化了，从内而外感受到不断喷涌而出的能量。接下来我们要隆重地介绍这本书的作者齐格蒙特·鲍曼，他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社会思想家，核心社会学思想家评价他为社会学的君主，经济观察报甚至说他的书马克思读后也会哀泣。他一生著作等身，写下了近60部社会学著作，而且他涉猎的题材呢相当的广泛，从大屠杀到政治难民，从新穷人到后现代社会。但在我们看来，这位大神所有的研究其实都是只有一个目的，如何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以及让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个体都更幸福。他在一次采访中却表示，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既不是轰动世界的《现代性与大屠杀》，
也不是畅销全网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而是这本《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鲍曼曾在一封私人邮件里提起这一本书，他说，这本书是我最私人的书，出自一场旷日持久且屡屡伴随着痛楚的自我探寻的产物，它让我理解了那场被称为人的一生的短暂尘世之行的谜团，以及这一谜团的后果。而国内外的一众知名学者更是深深地为这本书所折服。科廷大学教授彼得·贝尔哈斯说，这是一本伟大的著作，或许是鲍曼最具原创性的一本书。而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李军鹏说，这本在鲍曼等身的著作当中常常被忽略的书，视为作者的社会学想象力所展现的最淋漓尽致的一次实践。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闫飞说，鲍曼深入探讨了在现代社会制度、医疗技术、宗教信仰与文化构建之中，死亡如何被管理、被规训、被谈论，又如何渗入个体的情感、关系与日常选择之中。长期研究鲍曼的托尼·布莱克肖更是认为，这本书展现了鲍曼社会学力量的一种巅峰，并且在原版书的豆瓣页面，无数读者也强烈推荐，五星好评拉满。

我爱读书会，这一时段我们为您推荐齐格蒙特·鲍曼所著作的《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这是关于死亡与生命意义的终极思考。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我爱读书会。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6: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9: 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0: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9: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0: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9: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1: 你别笑。
9: 不加塞，
10: 懂礼让，不乱停，
9: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8: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1: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13: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4: 放马过来吧。
15: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6: 我是自愿上班的。
15: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5: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8: 前方是周六，
19: 严禁拥堵。
20: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2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5: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5: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3: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24: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时光呢悠悠大大来到了星期三，欢迎您收听第三时段一路畅通。今天呢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9。今天呢距离2026年的中秋节还有65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62天。

上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地品味生活。

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7月26号，让我们相约在龙川。今天开始倒计时还有4天。

住宿篇。覆盖多元的旅居需求，让来客尽兴的观赛，舒心的旅居。首先呢，是县城的主要酒店，像东方的名媛酒店，是龙川的准四星级的豪华酒店。再来呢，是格兰云天月酒店哈，是位于龙川县的新城水贝开发区。第三间呢是锦江都城酒店。再来呢是维也纳酒店，还有呢宜尚酒店、铭记酒店。接下时间呢，主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特色的民宿。首先第一站呢是往后客栈，它位于里嘴镇皮潭村沿江中心地段到至山边，紧紧地依托着本土的超纯净的空气、大气环境优势，依山傍水、幽静宁静的一种无噪音的地理优势，致力于打造集餐饮、住宿、休闲娱乐、蔬果种植、农副土特产品销售为一体的民宿旅游产业。期望即兴无涯地唱唱唱唱，我恐怕毕竟这是我的宿命，无能力。鳌山民宿位于龙川县鳌山溪谷生态旅游区内，共有九栋木屋的别墅，14个房间，距离龙川县城的仅仅只有11公里。入住民宿呢，就可以免费游览鳌山溪谷生态旅游区，探索山林间之的奇花异草，聆听溪水潺潺，观赏飞瀑流泉，登鳌山之巅，赴县城全境。此外呢，还可以享受免费的美味早餐，品尝本地的特色美食，享受观光车接送服务。

阔别15年的赛事呢又要到来，各地游客呢将齐聚在咱们河源龙川观赛打卡。为了保障大家出行住宿无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推荐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3: 7月26号，看龙舟，游龙川，住龙川，吃客家美食。这一站我们为您推荐的民宿呢是和和自在民宿，是在龙川县的麻布岗镇的河坑村天子地原始森林中。总占地面积呢1000多亩，是一家以禅修疗愈为主的大型综合性的康养基地。滴水寨，也有一家不错的民宿叫前新谷民宿，它呢是位于龙川县的贺市镇的连坑村。民宿呢是坐览群山美景，闭眼呢可以闻到山间的林香，躺着可以观看山间日月，思想星空云海，徒步呢可以赏滴水寨的自然风光，仙游荷花池。民宿呢是采用轻奢风格，宽敞舒适，干净整洁，周边配套像也比较齐全，餐厅啊、烧烤啊、儿童乐园啊等一些服务这个设施。这站呢推荐的是绿野民宿，位于呢国家3A级景区绿油花果树小镇内，有独栋木屋、别墅，还有客家的方形屋等不同风格的6栋民宿。入住民宿呢还可以畅游景区内的开心乐园、越野山地车、出行山庄等景点。
4: 你说宝藏等你找寻。
3: 虎口客栈是位于龙川县的枫树坝水库的虎口村，躺在床上就可以透过全景落地窗沉浸于湖光山色之中，看云卷浪飞，日月星辰，银河起舞。金竹园休闲山庄

这个民宿呢是位于龙川龙母镇与丰仁镇交界处，进出口呢道路都是非常方便的，山庄的四面环山，优雅宁静，空气清新，风景优美。 本次的龙舟赛事呢是时隔15年重磅回归， 7月24号到26号呢， 想必呢是来自于咱们省内以及省外的各地的游客呢都会激增，那么建议大家呢提前致电预订客房，避免满房。自驾观赛优先选择配备大型停车场和充电桩的酒店，免去江边停车的难题。如果说计划赛后游览像龙川的霍山、驼城等景区的话，可以选择像锦江都城、维也纳， 往返景点的路程更加短。如果是多人团建和亲友结伴观赛的话，推荐的是东方名园、格兰云天，还有这个客房的是比较充足且配套餐饮娱乐呢都非常齐全。看龙舟游龙川山水，品客家美味，舒服的住宿安排到位。 7月26号 本周日一起来龙川赴一场夏日的龙舟盛会，赏东江风光，想惬意观赏。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嘎哇，荷兰太山卡拉，我觉得乐趣都到几位依然打哑巴，来同我一起回忆下。桑山康车嘅主本着佢向头，闹鬼共喊，食饱学人气盘酷，望人打食要跌乌，摩托要冇人踩到底，电梯你是经过阿贤姐，电梯你是经过阿贤姐，多谢威气，耶！

超跑，痴人最讲，阿宝巨龙塔顶吹过风，茶餐铺过老阿公，街上花园献过黑胡须都话爱，好得人请，音浪音远唔晓火，黑个妹姐，嗨好土，黑个妹姐，嗨好土，嗯，嗨好土。

0: 知啊，讲得出嘅快乐人人都有，讲唔出嘅心酸乃随地，但系我呢都系向前睇，欢迎嘅未来向那看，我哋茫然地，但系其实在我哋每阵嘅小丧。
1: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2: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7月26号，我们一起来到龙川看时隔15年的龙舟邀请赛，游览龙川山水，品味客家美味，舒服的住宿已经安排到位，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赴一场夏日的龙舟盛会，赏东江风光，享惬意旅途。欢迎您此刻继续关注97.8，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7月22号的星期三，距离7月26号啊，咱们这一届的龙川的邀请赛啊，龙舟邀请赛的时间呢还剩4天，乐游河源，我们一起东江竞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6: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5: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6: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5: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7: 你别笑。
5: 不加塞，
6: 懂礼让，不乱停，
5: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3: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3: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三伏天的中伏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记得好像在说三伏天的初伏的时候还是七月初的时候说的，但是呢现在随着夏季气温的逐渐的升高，蚊虫呢也进入到了活跃期，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也进入到了高发季节。近日呢，记者从市疾控中心呢了解到，暑假出行高峰叠加气温的攀升，像咱们的大家熟知的哈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输入风险呢也会明显的上升。而八月到十一月呢是防控的吃紧阶段，那么市疾控中心呢也提醒广大市民务必做好防蚊灭蚊，同时已经在全市医疗机构启动逢疫必检两热同检机制，确保早发现早处置。那么针对防控核心策略呢，我们概括为三招：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各位市民朋友，要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啊，对于这个像鸡孔啃亚热和登革热的这个目的地的疫情形势，备好浅色长袖衣裤以及含避蚊胺，以及像这个有避蚊汁的一个驱蚊剂。旅途中呢。

避开衣纹啊，也就是俗称的花蚊子，它的活跃的时期就是在清晨以及黄昏时段，也就是在此刻。住宿呢，优先选择有纱窗、纱门、蚊帐或者是啊有空调的房间。返程后呢，14天内需要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如果说一旦呢，咱们身体呢是有发热或皮疹或关节疼痛等一些症状的话，应该立即的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你的旅居史。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确诊之前千万不要擅自服用像布洛芬、阿司匹林等一些退烧止痛药，以免呢加重出血风险和掩盖病情。要积极的配合及时就医，是阻断传播的第一道线。记得啊，如果是肌孔啃哑热或登革热的话，都会一般先是发热，然后有皮疹，然后呢是全身的这个关节疼痛哈，这个疼痛呢是属于剧痛的类型哈。外出呢防蚊三件套，假期外出游玩、逛公园、爬山涉水，那因为这些地方呢蚊虫是比较密集的，尤其要当心。记住三件套，第一呢是穿浅色的着装，尽量的穿浅色的长袖的衣裤，如果是在室外的话，减少皮肤的暴露。第二呢是这个喷防剂，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喷一些这个驱蚊的产品哈。当然也不要喷太多，要按照说明书正确使用。再来呢是避高峰，避免呢在衣蚊活动的高峰时段，基本上呢是日出之后的1到2个小时和傍晚日落前的2到3个小时，特别是在树荫和草丛等阴暗潮湿处呢，不要长时间的逗留。登革热和肌孔啃哑热呢是可防可控可治，做好预防是重中之重。

0: Let me.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你睇一个做粒星星，我粒咧再细个。

0: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想念，想念。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寻味万绿，越赛越鲜，将在8月6号到9号呢举办。自由色彩。其中呢，6号到7号呢是在河源技师学院开展中式的烹调，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项目的竞技，汇聚全省21个地级市以及港澳地区的代表队同台比拼，集中展示广府、潮汕、客家三大菜系独特的技艺。而在8月8号到9号，在万里湖码头广场举办面向全民的粤菜产业文化系列活动。大赛呢，同步开通了线上线下全民参与通道，打破专业赛事壁垒。线上呢，有我家招牌菜大众比拼活动，已经在6月16号启动。市民呢，可以通过抖音等平台发布原创美食作品参赛。目前的投稿已经超过3200多件，设置特色奖、人气奖等100余个奖项，征集呢将在7月20号截止。而线下8月8号到9号在万里湖码头广场举办的粤菜产业文化系列活动呢将免费开放。那么市民呢可以一次性的打卡三大菜系的特色菜品展，品鉴万里湖鱼鲜，对接优质就业岗位。同时我市呢已经提前谋划大赛的后半篇文章，将通过建库强基、育才固本、奖励赋能三项长效机制，把赛事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的发展效能。

为什么是河源呢？美食之魂始于食材，河源的承接此次大赛理由莫过于其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粤菜讲究的是什么？鲜，而鲜的源头在于水。万里湖呢，作为华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水域面积呢370平方公里，库容量呢139亿立方米，水质常年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在2025年全国122个重要水库水质排名中，万里湖三次位列第一，被誉为水中大熊猫的桃花水母也是在万里湖频频现身。60多年来，这一湖碧水呢始终稳定达到国家一类饮用水标准。湖内的鱼类的种类呢达到70多种，像鳙鱼、鲢鱼、桂花鱼、翘嘴鳝鱼、花雕鱼啊、赤眼鱼等等哈。2025年呢，万里湖湖鲜的产量呢突破2316.96吨，产值达到8804.4万元。

明天7月23号星期四，预告的是晴转多云，26到34度。7月24号周五，晴天，25到34度。今天的直播呢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97.8，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5: Good morning。
4: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我粒咧，最细个粒咧。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

0: 9: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2: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5: 你看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钻石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是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九十七点八。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九七八，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九七八的无限可能。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我还在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九七八陪你听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忘记他也悠悠弯弯变变静非静
0: 茶馆。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学友。这首歌发行在1985年4月18号，《造梦者》。造梦者呢，充分展示了张学友对于梦想的坚持和追求。整首歌曲充满了正能量，鼓舞人心。他似乎在告诉着我们，只有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才能够最终实现它。而无论过程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所收获。九七点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张学友1985年4月18号发行的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学友《再爱上你》。这首歌曲呢，通过张学友深情的演绎，将歌曲中的怀念、激动、渴望展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使得听者呢能够感受到他对于爱情的执着和追求。整首歌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回忆的歌曲，张学友的演绎更是赋予了他无尽的魅力。来听歌《再爱上你》。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张学友《雨夜惊情》，这首歌表达了深刻的情感体验，主要描绘了雨夜中的浪漫和温情，通过雨夜的背景传达了情侣之间深厚的感情和浪漫的氛围。雨夜描绘的只是为有心人的飘洒增添了浪漫的气息。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你每句说话。
2: 在你心中的他骑着白马，
1: 这首歌呢发行在1986年10月23号专辑《相爱》当中，是由卡龙作词，全长宽作曲。他描绘了一段复杂的情感纠葛，他讲述了一个男人在心中默默地爱着一个女人，尽管他似乎对他并不回应，甚至投入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怀抱。整首歌曲调和词的配合创造出了一种深深的情感共鸣，而在每一句话中，他似乎寻找着破碎情感的痕迹，尽管知道结局可能并不如愿，但仍然无法割舍那份牵挂。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学友《你每句说话》。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

0: 97.8 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张学友梦里的声音。
1: 风吹送落寞的泪水，
0: 这首歌呢发行在1988年3月15号，收录在专辑昨夜梦魂当中，由徐日勤作曲，小美填词，也是张学友经典粤语歌曲之一。这首歌呢描绘了主角对于心爱之人的无尽思念，表达了一种深沉的情感。张学友1988年梦里的声音。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学友《怀抱的您》。歌词呢，表达了一个人对于心爱之人的思念和依恋之情。歌词中，默记着今宵怀抱你，追看着远方流星飞，表达了对于心爱之人的思念追求，透露出强烈的情感。而张学友的深情演唱饱含了感情，使得这首歌呢更加动人心弦，成为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怀抱的您》发行在2010年，是一首充满了浪漫和感性的情歌，展现了更多的爱情的美好和珍贵。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学友《怀抱的您》。

0: 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5: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6: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m too...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冰
7: 擦过。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1986年由徐小凤演唱《城市足印》。
1: 红楼也不要紧，留生。
0: 这首歌呢收录在1986年每一部专辑当中，由宝丽金唱片出版，是香港 TVB 版电视剧《流氓大亨》的主题曲。徐小凤以女中音的唱腔而著称，她充分发挥了女歌手低音部分的特色。她以低沉磁性的声线以及朴实的演唱风格，成为香港乐坛的实力派歌手。她的歌声不高亢不激越，于平缓中放射出穿透力。她的嗓音不暗哑不稚重，于浑厚中呢透露出一种感染力。小凤姐演唱的歌曲古意盎然，真纯古雅，蕴含着古典的气息，优雅的气质，淡雅而甜美的微笑，韵味独特的歌喉，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音乐当中，用心用情去唱才是她的真本色。徐小凤《城市足印》。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刘德华，可不可以？
1: 怎能忘记你的身影？曾经每天围绕我身边。
0: 这是一首主流情歌，旋律流畅动人，而简宁的填词是简单而宁静，少讲大道理，多与爱情有关。作为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首《可不可以》遵循的也是这种以深情打动人心的法则，虽然说的是失恋心情，但意境呢依然是美好的。
1: 好不好没关系，最重要你爱我那份情。
0: 1990年，《可不可以》呢成功入选十大中文金曲，这是刘德华自1985年成为歌手之后的首次获奖，意义非凡且深远。《可不可以》可谓是刘德华音乐时代里里程碑式的金曲。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刘德华1990年《可不可以》。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这首歌呢收录在真经典关淑怡专辑当中。关淑怡拥有前卫的音乐、流行的嗅觉和特立独行的行为魅力，她的人给人的感觉似火，而她的声音给人的感觉似水。然而水火呢却能兼容得宜，越是不搭调的东西放在关淑怡的身上越是顺理成章。她的声线迷幻低回，而她的唱功扎实且风格多变。关淑怡的出类拔萃更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来自 Eason 陈奕迅，还有什么可以送给你？这首歌曲呢，歌词呢充满了浪漫和童真，同时呢也展示了成熟与童真之间的矛盾质感，表达了对于自我与世界的思考与内省。 Eason 陈奕迅，还有什么可以送？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1: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容祖儿《可歌可泣》。
2: 泪无谓被当宝，只仅仅缺乏。
1: 这首歌呢，展现了主人公在经历情感波折之后的自我救赎和成长。整首歌旋律优美，配合着容祖儿独特的嗓音，使得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深刻。可歌可泣呢，发行在2009年，它不仅仅是容祖儿个人音乐生涯的重要作品，也在歌迷中产生了一个影响。它在鼓励着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挫折时保持坚强和乐观，给我们带来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情感的启示。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容祖儿《可歌可泣》。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汉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What time is now?
1: 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0: 祝你平安顺遂。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What time is now？现在是23: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巧媳妇。从前有个地方叫张家庄，当地有位勤劳能干的老庄主，人称张老头。他有一份很大的家业，家里有四个儿子，年长的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只有小儿子年纪轻，还没有娶亲。张老头已经满头白发，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了。他想，我忙活了大半辈子，该把家交给孩子们管，自己享享清福了。可是四个儿子都天分平平，只能看谁家的媳妇更伶俐了。这时大儿媳走进来说，家翁，我娘家有点事儿，想跟您告假回家看看。张老头顿时来了灵感，他说，好的，你把另外两个媳妇也叫过来吧，我跟你们说点事儿。三个媳妇到齐了，张老头说，现在农忙时节过去了，你们都回娘家看看吧。大嫂回去半个月，二嫂回去七八天，三嫂也住个三五天。三个妯娌搭个伴儿，一同去一同回。去时你们都带上三只鸡和三只鸭，回来时大嫂给我带两艘五桨之船，二嫂给我带九只五角团鱼，三嫂给我带三团纸包火。你们都记住了吗？三个媳妇一听说可以回娘家，都很高兴。但家翁后面说的长长的一段话，虽然都记住了，却一句也没有听懂。三妯娌出门一同走了一段路，却越走越想不明白家翁的话是什么意思。大嫂去半个月，二嫂去七八天，三嫂住三五天，怎么还能同去同回呢？回来时要带的东西就更不明白了，五桨之船，五角团鱼，纸包火，又是些什么东西呢？真是高高兴兴出门去，一路走着一路愁。走到一条河边，三个人坐下歇口气，互相唉声叹气，不知道如何是好。河边正好坐着一位洗衣服的姑娘，听他们三人说得如此热闹，就答了他们一句，如果你们说的事儿我能解，你们想听吗？仨妯娌立刻高兴地凑过来说，想听想听。那位姑娘笑着说，大嫂半个月是十五天，二嫂七八天，就是七天加八天也是十五天，三嫂住三五天，三五一十五也是十五天，三个人都是十五天，所以可以一同去一同回呀。三个媳妇听了豁然开朗，一拍脑袋说，对呀，我们怎么没想到呢？然后又想起家翁说的后半句，那三样东西不知道如何置办，于是又问姑娘，家翁叫我们带回两艘五桨之船，九只美脚团鱼，三团纸包火，这三样都是些什么稀奇东西？姑娘一听就明白了，笑着说，没有桨的船指的是木屐呀，两艘五桨之船就是一双木屐，五角团鱼是豆腐，九只五角团鱼就是九块豆腐，纸包火就是灯笼，三团纸包火就是三个纸灯笼。三个媳妇一听哈哈大笑，连忙道谢，又问姑娘芳名，是谁家的千金。姑娘说， 我叫王巧姑，人家都叫我巧姑娘。他们仨欢天喜地地分头回娘家去了。十五天后，仨妯娌回到夫家，先来拜见家翁，把张老头交代拿回来的礼品奉上。大嫂带回来一双木屐，二嫂带回来九块水磨豆腐，三嫂带回来三盏灯笼。张老头一看，三个人回来的日子都对了，带的礼物也一样不差，不由得又惊又喜，问他们说：你们三个是谁猜出了我的谜语？三个媳妇老老实实地告诉张老头，三个人想破脑袋也没想出来，幸好在河边遇见巧姑娘，把谜底一一告诉他们，才能这样顺利地回来交差。张老头一听，心中暗喜，想来这个巧姑娘一定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娃，可以让没成家的小儿子把她娶过门来。于是到处打听巧姑娘是谁家闺女，原来是隔壁村王屠户的小女儿王巧姑。张老头毫不犹豫地置办了彩礼，托媒婆上门去说亲。张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门风正，家教好。张四郎也是一个人人称赞的年轻人，王屠户便满口答应了。不久，两家择了一个黄道吉日，让四郎和巧姑成了亲。这样大的喜事儿，张老头心里当然高兴，吩咐大摆宴席，请所有亲戚朋友都来庆贺。没想到婚礼当天出了一个小插曲，那天厨房里正忙着给客人们做菜，突然一只黄猫跳上灶台，叼起一只鱼就往外跑。厨师看见有只猫来叼鱼吃，就顺手用正在炒菜的铲子朝黄猫打过去，没想到锅铲正打中黄猫的脑袋，那猫倒在灶台上，当场就死了。要是其他人的猫也就罢了，这是邻居三叔婆家的猫。三叔婆平时脾气古怪，说话尖刻，爱占便宜，还特别胡搅蛮缠，平时村里人都避开它，尽量不跟它来往，他却特别喜欢这只黄猫，当成儿子一样疼爱。四郎结婚这天，三叔婆也来喝了喜酒，虽然心爱的黄猫被打死了，他却忍着在喜宴上没有发作。第二天，三叔婆就拄着拐杖来找张老头了，一脸怒气地说：厨师在你家喜宴上打死了我的金丝猫，昨天你家有喜事，我就先按下不说，今天你打算怎么赔我？张老头赶紧先道歉：实在对不起，厨师失手打死了你家的猫，我先给您赔个不是，改天我买只猫赔给您吧。三叔婆的眉头立马立了起来，露出一脸泼妇相，一拍桌子怒声道：买只猫赔我？哼，那可不行，我要我家原来那只，我那金丝猫是一只宝猫，白天能捉老鼠，晚上还能给我捡金元宝回来，你要赔就得一模一样的赔一只。张老头也犯了难，说：三叔婆，咱们做了一辈子邻居，您这么说不是为难我吗？三叔婆冷冷一笑，说：宝猫死了不能复生，让你赔一只一模一样的，确实是为难人。想当初有人来我家，愿意出3000两银子买我的宝猫，我都没肯卖呢，你就赔我3000两银子吧。张老头一听3000两银子，简直是敲诈呀，他脸上却陪着笑说：三叔婆，您先消消气，我们商量一下，想想办法好吗？于是他好酒好茶地送走了三叔婆。张老头心里想， 花3000两银子赔一只猫是不可能的，但怎么跟这个不讲理的老太婆交涉呢？一家人见他这么愁眉不展，都来问出了什么事儿。张老头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最后

0: 亮出自己的想法。为了一只猫，三叔婆要我赔他3000两银子，这种不合理的条件我是不会接受的。可是遇到这样年纪的泼妇，我又该怎么应付她呢？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巧姑自从嫁给四郎后，大家都改口叫她巧媳妇了。她问家翁说，三叔婆和咱们家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有没有向我们借过什么东西没有还呢？大嫂忙说，有，去年她问我借过一只饭勺子，一直没有还回来，她说是掉进炉灶里烧坏了，我也就没计较，没再找她要。巧媳妇胸有成竹地说，那就好办了，明天咱们请三叔婆过来，我来跟他谈。第二天一早，巧媳妇就请三叔婆过来商量赔3000两银子的事儿。三叔婆心里乐坏了，本以为张老头会拖好几天，没想到这么快就叫他来了。他高兴地对巧媳妇说，巧媳妇啊，听人说张老头要把家交给你管，结婚那天我就瞧你比常人聪明伶俐，我家那只金丝猫的事儿，你们什么时候赔我3000两银子啊？巧媳妇不紧不慢地说，三叔婆您放心，我们一定赔，就算要卖房子卖地，也不能少您1两银子。巧媳妇给三叔婆斟上一杯茶，然后接着说，我听大嫂说，去年曾经借给您老人家一个饭勺子，有这回事儿吗？有啊，我不小心把那个木饭勺掉进炉灶里烧没了。三叔婆一边喝茶一边说，只要你赔我3000两银子，我就买个全新的银饭勺赔给你。巧媳妇笑着说，新饭勺还是不用了，您赔一个一模一样的旧饭勺就行了，那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往饭锅里一放，空锅就能生出满满一锅热腾腾的米饭，在闹饥荒的时候还能救活一家人的性命呢。原来有人愿意出6000两银子买去，家翁都不肯卖呢。既然您给烧了，我也不能为难您赔个一模一样的，就按6000两银子赔给我们就行了。正好您那只金丝猫，我们差您3000两银子，两相一抵，您只需赔我家3000两银子就好。三叔婆一听，立刻跳了起来，什么？你不要耍无赖，那明明是一个普通的饭勺子，哪有你说的那么玄乎？巧媳妇镇定地说，三叔婆，天下既然有值3000两银子的猫，就有值6000两银子的饭勺，今天您是付现银还是打欠条，随您方便。三叔婆一听，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只好服软说，我家的猫不是什么宝物，你家的饭勺也只是个平常家事，两下抵消，咱们都不用赔了，可好？巧媳妇顺水推舟就答应下来，三叔婆只好灰溜溜。

溜的走了。本来满脸愁云的张老头也眉开眼笑，这么一件为难的事儿，让巧媳妇三言两语化解了，真是难得呀。张家巧媳妇智斗三叔伯的故事很快就传开了，一直传到县太爷的耳朵里。这一天，县太爷闲来无事，派人把巧媳妇叫到公堂上，想刁难一下她。于是对她说，听说你心灵手巧，本事很大，本官有几件事要委派给你，请你织一匹布，要跟门前的路一样长，再养一头猪，要像山一样重，再酿一壶酒，要像海水一样多，限你一个月交上来，否则就拿你试问。一个月过去了，巧媳妇不慌不忙地拿了几件东西来见县太爷。巧媳妇，我要你织的布呢？巧媳妇把量布尺给县太爷呈上，说道，老爷先要量的门前的路有多长，民妇才能织的跟路一样长的布啊。县太爷一听，要用这小小的布尺量路，何时才能量得完，只好说，本官公务繁忙，没时间量路，织布这事儿就先作罢，让你养的猪呢？巧媳妇向县太爷献上一杆秤，说道，老爷，请您先称一下山有多少斤重，民妇才能养得出如山重的猪来呀。县太爷暗想，这山如何能用秤来称啊？于是养猪的事儿也只好算了。但他接着问，那我让你酿的酒呢？巧媳妇笑着回答，老爷，您先给我一个像海一样大的酒壶，我就能酿出和海水一样多的酒。县太爷听完后哈哈大笑，他领教了巧媳妇的机智和不卑不亢，于是高兴地让她回家了。这下子巧媳妇的名声更大了，连县太爷出的难题也没有难倒她。他的故事传呀传，都传到京城皇帝的耳朵里。皇帝想亲眼见识一下这位巧媳妇，便借着一次微服私访的机会，带了一班随从来到了张家庄。听说是京城来了贵客，张老头一家自然不敢怠慢，全家老小一起出门迎接。皇帝一进门就表明来意，哪位是巧媳妇？皇帝派我来赏赐她一样东西。巧媳妇连忙上前答话，民女不才便是，不知有何赐教。皇帝顺手从衣袋里取出一只秋梨，递给巧媳妇说，皇上听说你治家有方，全家和睦，特意赐你家一只秋梨，必须全家人分而食之，而且要当着我的面看着你们全家吃下。那时的古人都有一个忌讳，家人是不能分离的，因为分离和分离是同音，对于一家人来说非常不吉利。但巧媳妇面容平静地回答，多谢皇上隆恩，民女这就去办。巧媳妇接过那只秋梨，把它压开裂缝，然后放到锅里，煮出一锅热腾腾的秋梨汤。全家上下每人一碗，大家都当着皇帝和随从们的面喝了下去。皇帝看了十分高兴，认为巧媳妇的确是一个智慧守礼的妇人，便说，你这分汤不分离的做法确实不负巧媳妇的美名啊。于是皇帝当场挥毫写下巧媳妇
三个大字赐给他。

0: 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张家庄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巧媳妇。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岩鸟兽藏。
4: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6: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2026首届顺天蜜梨开源节在顺天镇枫木村正式启动，活动旨在提升顺天蜜梨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推动农旅融合，提质发展，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带动群众增收。 河源市绿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500亩顺天蜜梨迎来丰收季，今年该公司水果产量预计超过70万斤，主要品种为甜脆多汁的顺天蜜梨，口感爽脆，甜度适中，同时果园采用套袋技术，有效防治病虫害，让果实外观更加的光洁，色泽更加均匀，提升果品的商业价值。 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1到6月，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 近日，广东省电动自行车行业以旧换新活动重磅落地，首轮共计投放2400万元消费补贴，掀起一场全民换新、安全出行的消费热潮，成为本年度民生惠民与绿色消费的标杆活动。 据了解，此次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旨在通过市场化激励方式，加快淘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老旧电动自行车， 从源头压降电动自行车火灾、道路交通事故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活动规则，个人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在活动门店交售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并购买指定车型，即可享受单笔500元的一次性专项补贴。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 我是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4到36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综合频率和FM97.8旅游频率， 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 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柳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2: 和978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4: 全民幸福。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2: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Of pure imagination.

0: 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9: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今天咱们来聊聊几乎人人都可能遇到的腰痛。据统计，超过80%的成年人一生中都会经历至少一次明显的腰痛，它是导致活动受限、误工最常见的骨骼肌肉问题之一。首先我们要知道，绝大多数腰痛属于非特异性的腰痛，就是说虽然有疼痛，但是 X 光片或者磁共振上是看不到有严重的结构性的病变，它主要源于腰部的肌肉、韧带的劳损和小关节轻微错位或筋膜的炎症。这就像一根弹簧反复被过度拉伸，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弹性。常见原因无非是久坐不动、葛优躺、弯腰搬重物时姿势不对、核心的肌群缺乏锻炼。当然还有一部分腰痛是需要特别警惕的，比如腰椎间盘突出症。当突出的间盘压迫到神经根，疼痛会从腰部放射到屁股、大腿甚至小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坐骨神经痛。如果出现腿麻、脚没力气，甚至大小便困难、会阴部感觉麻木，这可能是马尾综合征，必须立刻去急诊，千万不能耽搁。那么普通腰痛该怎么办呢？ 急性闪了腰，首先适当休息，但不是让你瘫在床上不动，可以头一两天进行冷敷镇痛，之后改为热敷促进循环。大部分急性腰痛会在两周左右自行缓解，如果疼痛明显，可临时使用非处方止痛药，慢性的防护腰痛。关键在于改变生活方式，坐着的时候腰后垫个靠垫，让腰部有支撑，捡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先屈膝下蹲，用腿部发力，而不是直接弯腰。从长期来看，锻炼核心肌群，真正的腹腰神器，比如平板支撑、臀桥、小燕子飞，把腰部肌肉力量练起来，才能像给腰椎套上天然的腹腰。最后提醒，如果腰痛持续时间超过六周，伴有这个夜间痛醒、发热、不明原因的消瘦，一定要警惕肿瘤、感染等少见病因，及时看专科。爱护您的腰，从改变小习惯开始。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李伟生，下期再会。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2: Come with me.
1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初相见，好久不见。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2: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瑜瑜，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6: 好呀，有什么想法？
5: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6: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5: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6: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